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的文脉与时代发展变迁，
1: 把你生下来。
2: 中国发展的是快，但也不至于快到你这种手艺人找不到工作吧？你这还绝路去。

0: 可是咱们现在自有的资金，半个月都撑不下去。都怪我，之前想的太乐观了。前期建厂、招人、买设备投入太大，开工没有回头箭。你就跟爸爸说，接下来怎么干就行了。
1: 我们厂的设备必须安装一台启用一台，哪怕是接外加工也绝对不能闲置。不光是加工，需要辅助设计的也可以接，价格您就往高了报。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0: 行，业务我来跑，找加工没问题。但是接下来就要面临着生产和安装双线并行了。得力的人手还没培养出来，你不能太拼命啊。
2: 累也得撑着呀，总不能工厂还没有开始生产，就先垮了吧。

0: 领导，老高，哎呀，是随便找个地儿坐坐，咱们安静一点，不就行了吗？你这搞太夸张了啊！
1: 好不容易出差到我主场来，能不好好招待吗？哎，今天都听我的，先吃饭，晚上还给你安排了节目。
2: 先生，您请。
1: 你过来。
0: 胖了呀？
1: 嗨，过日子啊。
0: 来。
1: 行了，别憋着了。你想问什么，问吧。我知道你们特区政策不一样，工资开得高，但我没想到，居然高到这种地步。

0: 算一算吧，加上这几笔预付款，前期的启动开销还撑得住。
1: 做远期信用证，
2: 没事。嗯。
3: 哎，大神，
2: 嗯，
3: 于珊珊有没有跟你说过她30岁之前不谈恋爱这话？
2: 没有啊。
3: 那是人家拒绝你的借口吧？ 那在我看来，你连听人家拒绝的机会都没有。我跟人家在一块都是聊人生、聊理想，哪有功夫聊这些没营养的话题？哦，聊来聊去，连人单身都不知道。你知道？喂，珊珊。
2: 我还好啊。哦，上次不是说一起看个电影吗？你最近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
1: 上次，半年前那次啊。<笑>
2: 对不起，我一直都特别的忙，而且我以为你。
1: 明天吧。
2: 什么？
1: 明天下午过来接我。光看电影可不行，你还得陪我逛街。
3: 嗯，咱们食堂这饭菜还是这么素啊！哎呦，
4: 这公司刚缓过来，那得该节省了。
3: 够节省的了。
4: 挺好啊，你看这有鱼，挺丰盛的呀，是吧？
3: 老朱。
4: 啊。
3: 走啊。啊。不好意思，接过一下。

0: 刚开始。
1: 哦，

0: 现在时间还早，咱们先去吃点东西。
1: 好。怎么了？
0: 都是厂里和我爸打来的电话，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等一下。嗯。
2: 哎，阿军啊，我在厂里呢，啊，你不要慌。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7: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

0: 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

0: 盒子间里卷出了火星子，精气神欠费，中场哨响，顺着灶上的烟火气把七窍熏活过来，都是最最脾气的。美食江湖里的较量不在武林，而在味道。
1: 请您用餐了。
0: 这里的传说不靠拳脚，全凭味道。这里有一锅滚烫的江湖气，筷子伸进滚烫的场子，就是最痛快的江湖。

0: 在福建，海鲜是当之无愧的江湖老大，爆炒是他的脾气，酱油水是他的底色。但今天，一锅粥竟在海鲜界指手画脚。欢迎来到泉州最火爆的火锅企业。
1: 确实有被惊喜的。
0: 传统粥底火锅里，广东人讲究原味至上，而泉州人偏要南瓜入粥。这不是简单的加法，是闽南人对鲜甜二字的执念。一家粥底火锅店凭什么叫板传统？临近饭点的后厨里，有群家伙妄图越狱，倾泻举着大刀，鲍鱼死扒着钢壁活蹦乱跳，这是临终的倔强。不久后，他们将现身于一场鲜味盛会。
2: 更希望的说是做一些新鲜的产品。
0: 在三角虎，老板把后厨搬到了餐桌，每一个下单就意味着一场表演的开始。
3: 我现在下香菇哈，芋头，虾米，明虾。我们夏天的时候会用黑虎虾，因为这样会比较鲜。
0: 当代年轻人吃饭仪式要经过手机消毒，朋友圈开光，最后才是嘴。
2: 在炒制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兴奋点。
0: 如果美食江湖有华山论剑，三角虎的兵器一定是氛围感。
1: 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焰吗？
0: 火焰窜起的刹那，腥味灰飞烟灭，食客的相机闪光灯成了最佳佐料。
4: 啊，拍了，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特别棒。我的朋友看出来的时候，觉得好像感觉还挺档次的，我心里想98块钱。
0: 在火锅江湖里，广东的粥底火锅白粥打底，食材鲜鲜，
4: 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0: 但到了闽南，这里的粥是个暴脾气，南瓜染黄了米粒，花椒鸡汤埋伏在侧。
1: 先吃粥再涮菜，不然锅糊了，友情赠送大肉包。
0: 看到这儿，广东人会说这不合规矩，闽南人会说味蕾的战场爱拼才会赢。究竟是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吃法全是重点。
2: 那边的粥底火锅，他们是先吃涮东西，然后再加粥下去烫。像这个通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0: 第一步，空腹喝粥，是对粥底的尊重，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5: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的。
0: 一碗下肚，胃已暖，味蕾已醒，接下来才是江湖的真正开始。道上的规矩，粥不清场，鲜不上桌。第二步，花椒鸡汤，带着山海的风，让鲜甜更上一层楼。看粥底变色，甜党鲜派当场和谈。
5: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底，然后就可以烫菜了。
0: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美拉德反应。
2: 鲜活，然后规格要大。根据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1: 像鲍鱼啊，尤其是鲍鱼嘛，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0: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1: 炒的时候还在跳。
5: 鲍鱼、生蚝，然后螺片，然后就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0: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4: 膏蟹有虾有啥，我刚刚在那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还吃的挺多。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的有鲜香的味。
0: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 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时刻之道。
2: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0: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2: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6: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7: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啊，向全世界承认。
2: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6: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2: 是一家有趣的店吗？
0: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2: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0: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2: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0: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2: 常热爱洗碗的，
0: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先，先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江湖滚烫，有人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方式。
1: 老水碗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原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困难我抬高哦，困难，整当整个位哦，哎呀。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了，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儿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湿，卤水是比较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术，九成食客初见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儿，第二眼还是像墨汁儿。
4: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2: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就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来。
4: 年轻人勇于尝试嘛。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卤香一剑封喉。
4: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道，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2: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1: 老水碗养养好了。
0: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2: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的。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2: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5: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适度难掌握，
2: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式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1: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2: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溜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1: 咸香的辣。
4: 我们平常吃那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0: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5: 新鲜的，特别是牛肉。
0: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2: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1: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多。
5: 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0: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丸，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2: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0: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1: 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0: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事故。
2: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类、粉干、鹅肠、鹅脚。
0: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 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4: 这个鹅肝进嘴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了很多的鸭肠和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0: 最费火候的是鹅肠，
1: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0: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5: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醋才好吃，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0: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再错位，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5: 就是要沾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
4: 准
5: 辣。
4: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0: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位是店名，也

0: 是理念，
1: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0: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1: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2: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
3: 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出片的感觉。
1: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
0: 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1: 我最忙我的。
4: 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5: 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

0: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
1: 我有办法了。
2: 咱们儿子真是个长情的孩子，你看他在咱们面前若无其事，但心里还是放不下萌萌。
3: 你怎么知道？
2: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听见头头在开导他呢。
3: 这俩孩子在一块儿不错，一个人遇见点感情上的事情，哎，还有个伴儿，能够相互诉说。哎，你看，天真去什么地方，只有头头知道。天真疗伤，来头头帮着追忆。哎呀，你老说吧，我没有为家里边做出什么贡献。你看现在，天真心里边有问题了，那头头能够陪着他，这就是我为这个家庭做出的巨大贡献。
2: 好吧，这件事情算你一功。
3: 哼，
2: 就是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能真正走出来。
4: 最后，我要感谢学校跟院党委给我这次机会，参加到此次支教活动中，能够真正的以我所学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日后我也会继续不辜负师长跟同学们的信任，在学习和工作中继续砥砺前行，为更多人织梦，帮更多人圆梦。谢谢大家。
1: OK， 谢谢学长。学长，我们这边准备领奖，学校领导上台合影。咱们安排先照单人，然后再照合影，好吗？
5: 收到。
1: 吴坚老师，这个环节时间要控制一下，让准备颁奖的老师要提前到位 ，OK？
5: 好。
1: 等老师们下场之后，
6: 学长，
1: 主持人再上场，
6: 那边有人找你，
1: 再报下一个演讲的同学。好，主持人台词略。
6: 啊，
1: 下一位演讲的同学上场。
7: 大家好，我叫于国荣。首先，我非常感谢学校可以给我这一次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也会。
8: 你到底谁啊？
6: 我们知道你做了什么龌龊事儿的人。
8: 我做什么龌龊事儿了？我们是正常恋爱关系，而且他是成年人。
6: 你一定不知道，他死前把你们所有聊天记录都发给我们。
8: 我没做什么事儿。是你们说，如果是他给我花钱，对，他是送过不少礼物，但我也送他俩。情侣之间相互送礼物，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9: 正常吗？他是未成年，你对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引诱她、诱导她、打击她、侮辱她、控制她，这正常吗？
8: 请注意你的措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她还没有成年，但我没有强迫她，我们是正常恋爱。至于你后面说那些，不好意思，我没有。
9: 你没有？是你没有，就是因为你拉黑她，就是因为你做这些事情，所以萌萌才会自杀，所以萌萌才会死，你心里清楚得很。
8: 就算死了，我很遗憾，但这跟我没关系。我们已经分手了，没有说法律要惩戒拉黑吧？
6: 你精神上虐待他，
8: 他也虐待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我跟萌萌之间的事儿啊。男欢女爱，你情我愿。是他可能是陷得深了一点，但我也不是没有挣扎过。再说了，感情的事儿外人是无法做评判的。
9: 好，那你拿亲密的照片跟视频威胁他是为什么？
8: 你有证据吗？我告诉你，造谣是要负责任的。

0: 你有心吗？一个女孩因为你自杀了，你就这么事不关己啊？
1: 你也了解她吗？你们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你知道萌萌有多玩得开吗？你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我？
2: 有监控，这学校。我告诉你们两个，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我这个人情绪不太稳定，万一真受了刺激，有些好东西留着一个人欣赏，那真的太可惜。
3: 监控。
4: 这录了就是白录，一点有用的信息都不说。什么念兽心讲的就是他，就这样的人还优秀学干，坏到骨子里。
3: 你刚才不应该拦我，我真应该上去揍他。
4: 揍他一顿是解气，我也解气呢，但揍他。 有什么结果想了吗？解决这俩问题吗？

0: 那我们去找一个比我们聪明的人问问吧。哎，你们不带脑子的吗？啊？找这个人渣去对峙有用吗？我不是以为他会害怕别人知道吗？头
1: 哥，这你就没经验了。像他这样的 PUA 扛把子，就是典型的寄居蟹人格。 这种人通过在人际关系中掌握到爱权、控制权、优越感，让对方一步步的走向自卑，然后失去自我。这种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度自恋，且永远认为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所以他怎么可能害怕你们知道呢？有一个学名叫做
0: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自恋型人格障碍。彭石岩，看起来你挺有经验的嘛。
1: 没有，虽然我是直男，但我绝对不矮，我是很尊重你们女性的。
0: 瑞贝卡，那个聊天记录可以当证据吗？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男的是个渣男，但人家说的也没有错呀。曾经他跟萌萌确实是有一段你情我愿的恋爱关系，只不过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他对萌萌进行了精神控制，而你的这些对话呢，也只能证明萌萌曾经在这段关系里面是非常的被动，但是并不能作为证据来指控他。
2: 我刚才就应该揍他。
0: 有形提示一下，故意伤人是犯罪，是要判刑的。气人就气人
1: 在，明明知道罪魁祸首就是他，但就是拿他没办法。嬷嬷这么痛苦，但这位大哥该保研保研，该拿奖拿奖，真是荒谬。
0: 瑞贝卡，你帮我查一下，打他一顿需要判多少年？
2: 倒是也不必非要冒这个险，
0: 让他付出点代价，也不是没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0: 法律之外，还有公序良俗，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哎，这些网友可是太有才了，损人损的也太到位了。
1: 所以我就说嘛，打蛇得打七寸，这件事情必须要先发制人才行。
2: 你就是最强大脑，我看出了这件事儿，他还敢不敢把视频跟照片往网上发？他要是敢发的话，网友一口一个唾沫的给他淹死。
3: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他会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1: 天真呀，你真的是太天真了，你也太高估互联网的记忆了。我记得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男的把他老婆给杀了，只判了七年，出狱之后马上又再婚了。

0: 这个张嘉楠，我估计最多也就十几年吧，又能够呼风唤雨，成功洗白。
1: 那没事儿，十几年之后，咱们接着搞。

0: 夫人，怎么回事啊？赵立轩他为什么要搬走啊？你让他走的？你不是喜欢他吗？你为什么要拒绝他？你不难受啊？ 你心想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啊，我跟我师父学了这么久，学到最多的就是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无。那本事学到手了，那就是真实。钱财这些东西就是虚无的，你看到了什么房啊，什么就是物质方面的，那都是虚的，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没有意义，真的。 我最近已经看到两条人命消失了，有钱没钱的眼睛一闭都是一样的，这东西它不重要。我跟你说话呢。
1: 那我问你，你要是我的话，你会选择赵立全吗？
0: 我会选择赵立全。
1: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0: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呀。
1: 你不是这样的。
0: 我就是这么说的。
1: 以前一块住的时候，你也没钱，我也没钱，我们俩不是也很快乐吗？
0: 那也不是因为咱俩不可能有孩子嘛。滚！打把手，这也带走。
1: 干嘛去？那我的。
0: 你别这个干嘛呀？我放那儿啊。嗯，那什么是他的呀？
2: 行行行行行，
0: 涛涛，今天晚上我看你吃饭吃的不多呀，咱俩聊聊，有什么事儿心里堵着呢？您之前不是说心念一动，心想事成吗？
2: 但我发现现实生活中好像不是这样的，比如说萌萌、星星都没有心想事成。心念一动，心想事成。那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的话，那岂不是杀人、贩毒的、赌博的都如愿了？那肯定不是坏事，我说的是好事儿。
0: 那怎么才能像你说的，心念一动，心想事成啊？
2: 心，要初心；念，要正念。心念，始于正，终于正。什么是正？《说文解字》里说的很清楚啊，正止于一。什么是一？道生一啊。 越简单的信念，越接近道，越接近一。
0: 不明白，你举个例子。
2: 就是这个发心。嗯。啊，就是这个念呀，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他人，为他人谋福利，为社会谋福利。那个时候，你的信念一动，那就能汇聚八方的力量，让你成事。 所以有这么一句成语叫“众志成城”。
0: 啊，
2: 那如果一个人天天想着从这个人身上弄点好处，从那个人身上弄点好处，初心不正，所以他干不成好事。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为他人谋福利，为社会谋福利，那个时候你的信念一动，那就能汇聚八方的力量，让你成事。所以有这么一句成语叫众志成城。
1: 哦，
0: 那如果一个人天天想着从这个人身上弄点好处，从那个人身上弄点好处，初心不正，所以他干不成好事。如果能成的话，也会加倍的偿还。
1: 叔父，
0: 嗯，
1: 我有个朋友，他以前就是有过这种不纯正、谋私利的一些心念，然后呢，他还恰好就是实现了，怎么办？
0: 那你就要多做善事。

0: 事慢慢还，前提是。
1: 还是你的腿长啊，还是你厉害还？
2: 哟呵，别瞎捧我，我腿多长我自己知道啊。哎，我们说正事儿，这个开方扎针和做手法，你更喜欢哪一个呀？
1: 这我还真不好说，因为我觉得各有各的乐趣，各有各的好。你别说，其实这几个我都挺喜欢的。就像董老师，他靠他双手就能把病人恢复成生病之前的样子，您不觉得很神奇吗？
2: 那倒也是啊。
1: 可以吗？今天这个力道？
2: 啊，可以。今天非常棒。
3: 这位先生非要过来找你。
4: 孙大夫，哎，谢谢啊。
1: 没事。你怎么来了？
4: 我去过医馆了，他们说你在这儿呢，我就找过来。
1: 你今天去找一下天真吧，让他给你看我盲人。
4: 不是，孙大夫，您听我说，我现在我好几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我就想听您说说话，您说话解压，我不需要这扎针什么的治疗。
1: 我也想跟你说话，我这忙着呢。
4: 您听我说，我不怕有人听，行了吗？
1: 人家不乐意听你的。
0: 我不想听这个。这个社会呢是很复杂的。一个人要学会把持住自己，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心里边要有数。
5: 但是校长，我也知道您一直对我那么好，我肯定不会害你。
6: 这批药品我们已经过了无数遍了，质量绝对没有问题。
0: 李全，我当初介绍你去做兼职医药代表，是为了让你好好学医。可是呢，最近我去做手法，你不在；去医馆呢，你也不在。我就想问问你，你还想不想做这个医生？
5: 想。但是我既没有头头那样的身份，也没有天真那样的家庭，我还有一家老小等着我去接济。我虽然有梦想，但是我没有实现梦想的本钱。我知道我这么说您肯定对我非常失望，其实我也一样，我对自己也挺失望的。但是吴校长，像我们这种穷苦人家的孩子，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

0: 那是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

0: 我有个朋友学法律的，他还挺厉害的。我咨询咨询他吧。你们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有事儿咱明天说，行吗？
1: 地方是小点，我打地铺，方便。

0: 阿公，哎呀，我这真得好好谢谢你哈，专门给我办一个生日会哈，真的挺受宠若惊的，还那么大一蛋糕是吧？
1: 孙老道，我帮你张罗了这么大一件事儿，你就这么对待我呀？太不善良了吧？
0: 不是阿公。 这不是你的身体吗？不能吃太多蛋糕，但凡能吃，我就给你吃了。

0: 这对你善良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偷着吃，别被外婆看见了。嗯。要看见连我们一块儿说。偷着吃啊。嗯。行了，对你。啊。嗯。

0: 哎呀，还是咱们俩好，必须的，大哥。今天咱俩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非常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老伴儿，十有八九，你要有孙媳妇了。
1: 哎，不是，那什么，萌萌不是刚走吗？
0: 你眼睛是怎么看的呀？天真，跟头头好了。
1: 不可能。前一阵儿啊，天真还跟我说他又心上人了，就是没表白呢。
0: 他说的这个心上人就不能是头头。
2: 那就明天一早啊，可别让我失望啊！我看好你，啊。
3: 那我走了。
2: 啊，去吧。

0: 哟，回来了。怎么样？不高兴啊？没见着小百灵吗？
1: 没有。
0: 他没去啊？
1: 去了。
0: 去了怎么能没见到呢？
1: 见到了。
0: 你一会儿有一会儿没的，到底见着没有啊？
1: 我看你是想吵架是吧？
0: 怎么是我想吵架呢？你每天从外边回来，我不都这么问候你吗？那怎么今儿就问不得了？
1: 你刚才问见到小百灵了吗？我说哎呀没有你。

0: 回答就是见到了，跟我后来回答是一样的，啊，什么左一个右一个的，你说
1: 是？不是，等会儿，等会儿，别把我往沟里带啊！我刚才问你，没见到小百灵吗？那你是不是应该回答我说见到了？你怎么能说没见到呢？到底谁说的不对啊？而且你这一回来就拉着脸，什么意思啊？
0: 打住了啊，咱不讨论这事了。
1: 你就堵我嘴，我没得罪你吧？啊，我又没惹你生气，啊，是不是因为我没搭理你啊？啊？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们要好好把这个学校修好了，给大家上课呀。对，
1: 是这个意思。您别着急，山道，这是命里有一劫，得让他自己看过去。嗯，
0: 我们不希望山道后半辈子都在床上躺着吧？
2: 是啊，
3: 心意真的好。 有这样的学生，老师也骄傲。
2: 这不管怎么说，今天必须得让我师傅进去看一眼。
3: 孩子，不是我不相信中医，是他刚开过大道，血管很薄弱。你完全可以等他过了危险期再扎呀。
2: 不是，
3: 我绝对不是不相信你们中医，我是怕他二次破裂。
2: 就是得双管齐下，越是早用针，觉知就会恢复的越快。
4: 风险也大呀，那就是他的命。我同意。沈星啊，
2: 妈，
4: 山道是你的丈夫，他也是我的儿子，我知道你为我着想，所以无论如何要给他开这一刀。可现在我也得为你想啊，我总不能让你这后半辈子都收拾这摊子呀。
2: 不是的，妈，
4: 新政在。
2: 交给他，
0: 大妈，
2: 放心吧，这里交给你们，有什么责任我担着。谢谢啊，
0: 那我去了，谢谢。
2: 老人，你有把握吗？有把握。
5: 你的想法跟我一样，对，首先就是得相信，然后就会看见。
0: 等等，换衣服去。哎，
2: 我这儿在哪？
0: 芝芝，让我去吧。你就别进去了，屋子里空间太小了，你就在外边等着吧。
5: 但是吴老师是我的导师，我不进去，我在外边干着急。
0: 小心客家。
2: 你还是在外边陪师娘跟师奶吧。
6: 这是，您还是让头头在外边陪吧，我还是跟着您。我进去以后，我不说话，也不乱动，行吗？你不行。我怎么就不行啊？
2: 老人，
6: 立全啊，是善道的学生，他进去也应该别把孩子这份孝心夺走。
3: 老人，让他进去吧，我听说过他。 老吴在我面前提起过他，对他这个学生还是蛮上心的。
5: 谢谢主任。

这么多年看我扎的位置，下次你来扎，别扎了，血压上去了。

0: 哎，这怎么回事啊？小赵人呢？怎么还没来啊？
1: 他上午请了半天假，去医院看他老师了。行，我知道了，你们继续忙你们的吧。
2: 一上午进来三回，
0: 肯定是吴校长的事儿呗。你也知道，我们跟吴校长的关系好，本来还有希望进中医大附属医院裁过名单呢。现在好了，吴校长出事了，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做。小赵啊，哎呀，你说你怎么才来呀？快快快，来！ 我有事问你。哎呀，干嘛去了？到现在我急死了！快快快，你看我说的对吧？哎，这什么挺好吃的，再给我一个。哎，小赵，来来来说说，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哎，这……吴老师手术很成功，就是现在在昏迷状态。
2: 估计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了。谁问你人怎么样了？我是问合同。合同没看见。
0: 那卡呢？卡我给了，您知道啊。卡也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这忙活半天全打水漂了，我这。
1: 至于吗？这么寸呐！不是，你就没机会再多问一句啊？说话呀！我一进去的时候，就看见吴老师躺在地上，他昏迷了。你说我怎么问呢？

0: 吴校长，这样啊，你去银行查查，看看那卡里钱被动了没有。如果没被动，你赶紧办挂失，啊，先把钱锁住，然后重新办理，把钱拿回来。以我对吴校长的了解，这钱咱们八成还有机会拿回来。来，你先去办啊，有什么消息及时通知我。
1: 去呀，还愣着！
2: 好。

0: 沈西，除了脚有凉的感觉，其他地方有感觉吗？
1: 来了，就之前有一点感觉，后来再也没有了。
2: 药不烫了，来喝药了，来。
0: 我来。
2: 好，妍希，
1: 我不想。
2: 来，喝吧。
1: 我说了，我不想喝。妈，你觉得这药有用吗？我压根就不可能再站起来了。我药也喝了，土方也做了，针也扎了，按摩也按了，我就是一点儿感觉都没有。
2: 妍希，这个药可是任教授亲自给你写的方，偷偷和天真抓的药，杨小红熬的。你别看这是小小的一碗水，这可是所有人的希望。来，乖乖喝了。这个流程咱们还是要经历的嘛，咱们把这个流程走完了，好就好，不好咱也认了，是吧？来，乖乖的喝。来。

0: 妈知道你又有走的心了，你是不想拖累你妈妈，不想就一辈子这么摊着，是吧？可是你不能走，你知道吗？你这一走，啊，那不就是惩罚我们这些所有爱你的人吗？我以前老抱怨，我这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了。 凭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就能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我的女儿就得一辈子瘫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得我来照顾？可是我现在一点都不抱怨，我还感恩呢。这说明咱们娘俩的这个缘分太深了，所以老天爷就让你留在我的身边，天天陪着我。你说，这种幸运还有哪个妈妈有？
1: 对，简心，你放心，你的意外是程莹造成的，不能让你妈妈一个人扛。我跟程莹已经说好了，后半辈子只要我们俩在，我们三个人一起照顾你。

0: 真好了，
1: 简仙，你得对自己有信心啊！你之前觉得有一点变好的感觉，那肯定不是错觉，就是在慢慢恢复了。你要相信董老师说的话，这个叫螺旋上升，退后呢，也是一种进步。
0: 其实我挺感谢程莹的前夫，你有这么好的女儿跟着她。
2: 他不珍惜，希望腾地儿，我来照顾他。
3: 吴宇，真爷们儿。
4: 你放心吧，我们陪着你一块儿创造奇迹。
5: 对，创造奇迹。
3: 还要喝了吧？

0: 圈儿啊，今天怎么回家早啊？没加班啊？啊，是，今天不上夜班。哎妈，我看你们那钱一天取一点都取完了啊。
1: 鱼塘的事怎么样了？
0: 哎呦，我跟你说啊，圈儿，你介绍的那个朋友啊，可真不错呀。
1: 人家今天啊，就直接带着那个白天掉到水塘里那个人，
0: 到咱家里来了。
1: 还脸那个态度啊！180度的大转弯儿，
0: 人家愿意和解，也愿意承担咱鱼塘的一些损失。
1: 哎呀，这个人咋那么有本事呢？他还告诉我们啊，说让我们放心，说另外两个也很快就撤诉了。
2: 那就好。
0: 那钱够用吗？哎，够了够了，用不了，还能剩下。你爸说把剩的钱都还给你，啊？
2: 不用，妈。那钱你拿着和我爸把房子修修吧，再找人把那鱼塘清点清点，别让我爸自己干了。
0: 哎，圈儿啊，这个钱可不老少，你别都给家里啊，自己留点儿，听见没？
2: 没事，妈。 我还能挣，让我弟好好学习啊！没事，我先挂了。

0: 你主任早。这么早就来了？啊，你这个学生真不错呀，天天打卡报到。啊，去看看他了。
1: 一会儿去，想来先和您聊聊。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主任，我想和您了解一下我老师最近的情况，这不是人参和头头一直给他扎针吗？见效了吗？目前来看效果不是太明显。
2: 虽然各项指标都已经稳定了，但人毕竟没醒过来，这都十来天了。你也是知道的，人呐，昏迷的时间越长，醒过来的可能性就越小。
1: 那您觉得我老师还有机会醒过来吗？
2: 小周，我们都尽人事吧。
1: 主任，您还是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
2: 我也好知道怎么和师母师奶说呀。这么跟你说吧，脑损伤一般都是永久性的，就是哪天他醒过来了，他也不可能是以前的武山道了。我知道了，啊，
1: 去看他吧。谢谢。
3: 师母，这个是我们本硕博的几个年级的同学一起折的一千只千纸鹤，里面都是我们对老师的心愿，希望吴老师能够早日醒来。哎，给我吧，我过会儿拿进去。哎，
1: 师母，还有这个，你看，这里面都是我们跟吴老师的合照，我还把它做成了视频，放在老师最喜欢的歌里，到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他的床头，这样他就会收到我们盼望他回校的信心了。
4: 好，谢谢。你们真是太有心了。吴校长在里面知道你们这群孩子这么惦记他，他肯定会回神的。嗯。吴山道家属，哎，楼下小费，哎哎，马上来。
5: 这先给我。
4: 谢谢头头。哎，
5: 不是，这什么时候做的呀？
4: 你们最近刚做的。
1: 最近刚做就能做这么好？
5: 嘿，还批了好多人。
1: 师兄，
4: 你怎么来了？啊，同学们一点心意，我拿来给师母。我正准备走呢，马上上课了。啊，哎哎，对了，我正好要问你呢，
1: 就是咱那天去的时候，吴校长还好好的，他怎么就摔倒了呀？我还有课呢吗？
5: 哎，等一下，你们俩一块儿去找师叔的？
1: 对呀，那天我跟师兄一块儿进去的。 但是我进去递文件，递完文件我就走了。所以说，吴校长是怎么摔倒的，我没看见。没看见就不能瞎说，不见得是直接摔倒的，有可能是血管破裂引起摔倒的，明白吗？
5: 哦，
1: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啊？哦，
6: 行，那我上课去了啊。
1: 头头，人事说今天调整方案了，跟我说说呗。
6: 孙淘淘，你们俩秀恩爱秀到我地盘上来了啊！我早饭我不用吃了都饱，欺人太甚！
4: 人呢？
6: 他没来，他到楼下进不来。
1: 吃早饭。哎，
4: 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1: 啊，是，担心吴老师病情嘛，就早点来。
6: 吴老师的事儿你也不用太难过，我听头都说了，人参很有经验，也很有信心，吴老师一定会醒过来的。
1: 那你能和我说说，他还说什么了吗？

0: 一切照旧吧。
1: 我听人事那意思说，应该很快能恢复。
0: 事在人为，听天由命吧。哎，其实你不用每天都过来的，一旦有好消息，我会在群里说的。
1: 那能行吗？这是我老师。

0: 怎么了？啊，发生什么事了？这是你这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
0: 那怎么？他血压已经飙到190了。
1: 不是，这是好事啊！说明他现在已经对外界已经有反应了。
0: 这反应也太大了吧！我要安排人给他打降压药，你们也别杵着，你先出去吧。你愣着干嘛？
2: 没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两天的事儿。哎呀，这么倒霉的，这种事让我给遇上。不对呀，他人都躺那儿了，这钱是怎么没的？哎，这事儿他不可能告诉别人呀。可能是师母吧。你想啊。
3: 这个吴校长现在住 ICU，
2: 一天花费要10000多，他们家正式需要钱的时候，师母要是知道这密码，肯定会取钱。那你师母知道密码是你身份证后溜呗？
3: 卡我一拿来，我就改成60了，方便他们取钱嘛。我告诉吴校长了，估计他也告诉师母了吧？
2: 不会吧？这种事他也能告诉他老婆呀？我的天哪，还有这种男人啊！
0: 小赵。
2: 这样啊，你去银行办挂失的时候，你就说你的卡丢了，然后查了记录，发现有人把钱拿了，啊，让银行调监控，看看到底是谁拿的。我还就不信了，这个钱我们肯定能追回来。
3: 这不合适吧？万一哪天吴校长醒了，那咱们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2: 说他醒不了的是你。
3: 说他能醒的也是你，到底哪个可能？经理，我是这么想的，这吴校长呢，现在正在经历一个生死关头，论咱们之间的友谊，您就当做回善事儿，这事儿非得追究吗？
2: 不行，我这30万不能就这么扔了，
3: 你还是去调监控，我死也得死个明白，我看看到底是不是他老婆。好，我这就办，但是经理您可要想好。 吴校长他现在还是校长呢。他要是哪天真醒过来，知道您在背后干这些事儿，那以后，啊，您想好了？
2: 你让我再想想。你先出去吧，让我再想想。

0: 是按我的遗嘱来的吗？摇头是什么意思？今天的疗程没有做完。他
1: 的血压是一下飙升到190吗？是。不过。什么？
0: 有话直说。你之前说过不说没有根据的话，我只是猜测，所以也没必要说。
1: 我跟你讲的，中医人的眼是什么？
0: 阴阳。
1: 中医人最重要的是感，感是什么？感是高维空间给你的信息，你感受到什么，你就告诉我。

0: 至于结果，我们慢慢讨论是不是对。
1: 我觉得跟真没关系，跟人有关系。要么就是师叔，他有话要跟赵丽轩交代；要么就是师叔现在这样，跟赵丽轩有关系。但我都是猜测，没有根据。所以赵丽轩一靠近师叔，血压才会上去。
0: 你是说赵立权一靠近你师叔，你师叔的血压就飙升？
1: 是。
0: 这样，从明天开始，见熟人探视，任何人不许去，就你一个人在那儿站岗。
1: 这我都跟护士妹妹们他们说了，不允许赵立权独自进入病房。
0: 人家护士能听你的吗？
1: 您甭管了。
2: 爸，明天我去看一下师叔，阿公让我给他带点东西。
0: 明天你就别去了，你去，立权不让去，他不高兴，在这方面他很计较。你把东西交给头头，让他带去。
2: 爸，头头真比您亲儿子还亲，你让他去不让我去，你信不过我？
3: 因为你是他儿子，头头是他师叔。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交给长辈去干喽。
4: 当然是交给长辈去做喽。

0: 头头是这么跟你说的，那你也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吧？如果是他不喜欢赵丽泉呢？
1: 不会，头头没那么小心眼儿。但话说回来，这件事情你处理的确实欠妥当。如果一定要有人进
0: ICU 给肾岛扎针，也得是丽泉，不能是头头。我就信头头。
1: 其他人不行。那行，我去，我把头头替下来，可以吧？嘘，你别去。你连我都信不过啊？不是信不过你，头头能见招拆招，他机灵聪明，最主要的是他信我，这是最关键的。你去了，大学教授，十四代传人，你不听我的话，我也不敢休你，是不是你？别去了。

0: 嗯，行。那么，雨小维大跳，我怎么睡着了？老大，嗯，辛苦了。你怎么知道我腿酸了？你别说，一站站一天，腿真的还挺酸的。我现在到处讨好 ICU
1: 的妹妹们，要不然他们不让我进去。哎，我这个月工资可全给他们买零食贴进去了，一分都没了。
0: 我都看见了，你今天又拖地又打扫厕所的。
1: 那也是因为护工不在，加上他们本来也忙，
0: 我就帮帮他们，就当他们甜心心疼疼他们呗。那我也疼疼你，今天我就是你的全权服务者，你尽情享受我对你的所有服务。

0: 你几天没洗脚了？三天。三天没洗脚，这么臭啊？你自己闻。明儿，一点味儿。哇！干嘛呀，这天上，你胡说！
1: 这首歌摸脚了吧？这天上你讲不讲卫生啊？这时候摸了脚，又来摸我手，你。
0: 干嘛呀？同甘共苦，怎么样？真恶心，真恶心！
1: 行，我给你倒洗脚水去。
0: 就不臭，你干嘛倒进洗脚水啊？啊？脱了是有点味儿。

0: 来来来，大侠，发棉裤了。啊，这条这么厚，这是谁的呀？
1: 不知道。哎，我的，我的，我的灰头。
0: 来，我定了一个加厚的，棉花有一斤的，我看看是不是。啊，没错，就是我的。就没有
2: 这样穿棉裤的？你这不是抱着棉花被子出门吗？
0: 这你就不懂了。我在备孕呢。
1: 师母说了，备孕呀，不是有人才备，是要时刻准备。
0: 我去试试。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呀，
4: 小红啊，哎，发现你现在变得啊越来越接地气了，像不像村里那个小芳？
3: 像，
4: 你再把那辫子梳上就更像了。
3: 真漂亮！
5: 今天五行针灸已经没有号了，真材实长的，明天再来管哈。
3: 哎，不是，瑞贝卡，你怎么一见我先见愁人似的，就板着个脸。 不过刚才的舞蹈跳的是真的好，我是来给你送吃的来的。我记着你要保持身材，专门给你挑的舞者打算来，来，给我上个笑脸呗。
0: 滚！小红，人家小鹏跟你又没仇，你们俩怎么一见面就掐呀？啊！
3: 你要真闲着的话啊，
0: 赶紧去药房帮帮忙。再说了，你这三天两头往这边跑。
6: 估计马上医院就把你给辞退了吧？那就养我呗。
7: 你怎么又来了呀？你最近来医馆的频率比之前装模作样上课的时候还高。哎，你怎么了？你下岗了？
3: 下岗个屁！
8: 小红。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game over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在贺兰山脚下的葡萄种植基地，同正在作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交流，了解葡萄种植技术、产品销路和收入情况。
1: 总书记非常好奇，就在问为什么这么多卵石你们还能种地。我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土地是整个就是不跟我们18亿亩口粮田增地。这总书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是种地种不了，收割都收不了，因为全是石头。再一个就是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葡萄产业也是一个非常节水的一个产业。
0: 葡萄产业可以说是当地人对这座父亲山的自觉回报。为了求富，袁辉一家也曾经朝着贺兰山去索取资源。
1: 实际你下次要注意看，这就是叶蝉造成的，看见没？叶蝉光从背后吃它，你看这就是叶蝉，看见没？你将来能把葡萄果都种成这种松散度到这种程度上，哎，这就是好葡萄，知道吧？今年下点功夫，把这些杂苗子全部挖除掉。86年，我跟我们老爷就在这里发运砂石，它过去就是一个废弃的采砂，千疮百孔。
0: 贺兰山富藏煤炭、硅石等资源。上世纪80年代，贺兰山东麓成为了周边主要的砂石料来源地。蜂拥而来的人们疯狂地开采，导致贺兰山废弃沙坑遍地，山体千疮百孔。袁辉是贺兰山下采砂大军中最早警醒的一员。
1: 整个我们的矿坑，人采完以后没有人去复垦它，但随着我们这些人的逐步意识的改变，我们开始建设我们自己美丽家园，开始逐步逐步恢复我们的这些矿区。在过去，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
0: 在贺兰山下，无数人和袁辉一样寻找着新的出路，不停地探索适合贺兰山东麓的生态恢复与农业种植方式。赤霞珠葡萄静静地生长在贺兰山下的沙砾地里，他的老家在遥远的法国波尔多。1984年，中国葡萄学泰斗贺普超走访塞上，发现了贺兰山东麓这块宝地。从此，赤霞珠葡萄来到这里安家落户。
2: 赤霞珠最大的特点呢，它果粒很小，然后这种蓝紫色的葡萄，所以它会有非常漂亮的色泽，非常强的结构和单宁感。我们来之前的话是一片不毛之地，那我们这个开垦荒地，然后种植定植苗木，直到把它变成了一个现代化水平的葡萄园。
0: 来自北京的丁健曾经是一名葡萄酒进口商，在走过世界主要酿酒葡萄产区后，最终选择了宁夏贺兰山来实现酿造自己品牌葡萄酒的梦想。
2: 宁夏的贺兰山东麓集合了很多世界优质产区的优点于一身，那么它有着跟纳帕谷一样的这个3000小时的日照，还有呢跟 Southern of Depop 教皇新堡一样的这种历史的土壤，然后跟阿根廷的门多萨一样有着高海拔的影响，它还有跟勃艮第一样的风土的多样性。
0: 贺兰山东麓位于北纬

0: 38度，这里全年日照达到3000多小时，昼夜温差大，砂石土壤透气性好，灌溉便利，使这里成为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在水资源十分紧张的黄河流域，节水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葡萄是耐旱性较强的农作物，贺兰山下的葡萄园普遍采用滴灌技术，并通过土壤探测技术让控水节水达到精准。每亩葡萄的用灌水量仅需160至300立方米，却能产出市场价值达3万到5万元的葡萄酒，做到了高效用水的同时，也把贺兰山东麓35万亩荒地变成了绿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收获的季节到来，一串串的紫色的葡萄被收入筐中，新的酿酒季节即将开始。
1: 我们是以我们贺兰山东麓的风土为基础，然后呢，融入我们的东方的审美、东方的哲学思维以及我们中国的文化，希望这款酒可以带着这些传播到世界各地。
0: 种植酿酒葡萄是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的结合，这一生态产品更让宁夏多了一张走向世界舞台的新名片。

0: 黄河从黑山峡而出，进入宁夏。在这里，黄河拐了一道漂亮的弯，在碧湾碧户之中的小城就是中卫。
1: 看看这黄河，
0: 王维曾在这里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诗句。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人们通过手机预订外卖，在分秒之间完成了操作。也许没有人想过，这毫秒不差的数据处理与交换的大脑是在中卫。中卫紧邻腾格里沙漠，自然条件恶劣，曾经一直是国家扶贫重点地区。如今沙漠之中的数据中心，巨大的机房里通过骨干互联网承接处理着来自于全国的各种数据。在短短毫秒之中，数据已经从北京到中卫走了几个来回。呼啸的信息流和慢节奏的传统生活并行不悖。
2: 中卫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啊，就到北京去找新的发展方向，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宽带资本的田素宁博士。双方呢经过一番探讨啊，就是探讨了一下在中卫建设西部云基地、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的构想。
0: 正是这次探讨让中卫市看到了转型追赶、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2013年，中卫市决定对标同样在沙漠之中的美国凤凰城，发展云计算产业。
2: 决定对全球最领先的云计算企业亚马逊 AWS 进行招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啊，就说2013年的10月，成立了西部云基地科技有限公司。
0: 中卫市发展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并非异想天开。而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
3: 当时亚马逊落地宁夏中卫，走了83个城市，282个苛刻的条件，只有中卫最适合。
0: 中卫与凤凰城有着极其相似的沙漠环境和气候资源。中卫市年平均气温只有8.8摄氏度，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

0: 冷却成本。中卫丰富的光能、风能可以提供低价格的电力资源，使亚马逊 AWS 一年可节省近1亿元电费。2020年底，随着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正式揭牌，中卫与杭州、深圳鼎足为三，成为了国家互联网数据一体化中心节点城市。这一步的实现，使得中卫在国家数字经济领域中战略地位抬升。
1: 如果有了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的话，就可以把三家的这个光缆资源啊，在互联网交换中心这个节点可以汇聚起来，极大的降低了我们这些相应的企业接入互联网的一个成本，也会极大的促进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互联网的信息化的技术水平的一个飞速的一个跃升。
0: 这座四处不靠的沙漠小城，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的布局，将逐渐成为未来的数字码头。随着上下游链条不断拉长，140多家相关企业相继入驻，上万人进入这个全新产业。中卫正吸引着更多的高精尖应用产业向其靠拢。在亘古黄沙中，西部边陲的这座古老卫城，开辟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打造东数西算的战略基地。黄河流经4个省会城市，在流域中有33个地级市。黄河城市群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战略载体，在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特殊而重要。沿黄河流域的城市群围绕高质量发展开拓创新，先行先试，不断探索出了新的发展动力格局。从唐代屹立到今天的大雁塔，见证了古都的世事变迁。这座有着7000年文明史、3100年建成史的古都，正在寻求适合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它更以开放的姿态，吸纳着来自全世界的人才。
2: 这是一个红宝石测针，通过这个测针，我们探测这个鸡蛋的实际曲面。探测完之后，通过我们 Servomail 里面软件里面的实际路径，投影到实际曲面进行精确的一个加工。
0: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5轴数控机床的雕刻工艺展示，在厚度约0.2毫米的鸡蛋表面，雕刻机床正在进行1微米工艺的雕刻。这是精密加工工业机床研发阶段软件与硬件检测的一种方式。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一个国家机床的水平决定了整个国家工业化生产的水平。而这种高精度的工业机床的研发，却是一件耗费人力与时间的漫长过程。
3: 通俗的一个比方呢，就是需要我们数控机床长个眼睛，它所体现的技术是我们Z级测量或智能修正技术，到目前为止处于全球领先的水平。
0: 蔡瑞龙大学毕业以来一直从事研发工作。2012年，北京精雕集团决定在西安设立研发中心，他带着团队从北京来到了西安。
3: 西安的这种人才资源，就是足以支撑我们一个研发团队的创立或后面的发展。
0: 西安拥有近100所高校，3000多家科研机构。在2020年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

力排名中位列全国第六，西部第一。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西安提出建立以光电芯片、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智能制造这些。

0: 硬科技的发展需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投入和积累，必须沉下心来培育硬科技的创新领域生态，这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培养一位独当一面的研发人员至少需要5年时间。
1: 硬科技它是属于研发周期比较长，长期投入，所以说它是需要这种西安相对来说是生活成本比较低，人员呢比较稳定啊，也适合这个研发人员长期从事这个科研工作。
0: 城市创新发展的关键则是人才，要吸引人才，除了政策支持的层面，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文化底蕴、宜居标准都是硬性指标。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

0: 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元帝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只持续了100多年，这个强大的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像蒙古铁骑卷起的一阵风，来了又去，令人感慨。作为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位35年，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比开国之君元世祖忽必烈还多一年。在漫长的执政生涯中，妥欢帖木儿经历了从成长、振作到消沉乃至堕落的大起大落的过程。他也曾豪情万丈，欲重振帝国雄风，为了挽回王朝的没落、国势的衰退，他也曾努力奋争过。但是元帝国如此迅速地走向衰亡，表明其统治制度有严重的内在弊病。元朝政治体制长期以来的痼疾，到元顺帝时已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国家机器的运转已日渐失灵，日益走向崩溃。而元顺帝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元帝国的楼

0: 去世后，园廷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倾轧不已，皇位频繁更替。35年之间，更换了7个皇帝，争权斗争愈演愈烈。这一次将要登场的皇帝是元明宗。这又是一次死亡之旅。明宗在经过长期流亡之后，终于要回到大都，哪知道却在半路上被下毒害死，妻子也惨遭杀害。他们年仅10岁的儿子妥欢帖木儿幸免于难。然而噩梦没有结束，明宗的弟弟文宗重登皇位，他很快下诏宣布妥欢帖木儿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就这样，10岁的妥欢帖木儿再次被流放。很显然，策划这场阴谋的就是文宗本人。
1: 当时文宗曾经下过一个诏书，播告宗外，然后说呢，他的哥哥明宗曾经说过，妥欢帖木儿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然后以此为借口呢，把妥欢帖木儿流放。
2: 实际上，是这个妥帖木儿，就是文宗啊，有意制造这样一个谎言。这就是涉及到这个皇位继承的问题，因为按照这个约定呢，文宗就妥帖木儿继承是不合法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
0: 独秀峰位于广西桂林市，这里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被流放时的安身之所。独秀峰历来是桂林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如今还保留有贡院、孔庙等文化遗迹。其中最独特的是一座孔子刻像，这座刻像刻于元至正5年，是由元代桂林画家丁方中所作，其刀法圆润，线条简洁。这是孔子众多的画像中唯一一座具有蒙古特征的刻像。孔子像刻于这里再合适不过，因为正是在这里，妥欢帖木儿接触到了儒家思想。妥欢帖木儿流放广西时，居住在一座叫大元寺的寺庙中，在这里他受到了一位秋江长老的悉心教育。高僧传授给妥欢帖木儿的不仅是佛法，更多的是儒家文化。也许就是在这时，这个少年对建筑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妥欢帖木儿一生经常自画无样，制作建筑模型。由于在木工和建筑方面才能杰出，他也被后人称为鲁班天子。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设计图纸与他居住的大元寺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童年的艰苦岁月使妥欢帖木儿早早体味到了人世间种种险恶。南方秀美的山水让他暂时忘记了那段坎坷的经历，这段时间里朝廷的政治风云似乎与他毫无关系。然而此时在帝国的大都，迫害父亲的皇亲宗室和权臣们正在勾勒他的未来，这位少年即将被推上政治舞台。1332年8月，妥欢帖木儿的叔叔文宗去世，宫廷中产生了新一轮的政治争斗。在角逐过程中，皇后和权臣燕铁木儿权衡了所有政治利弊和家族利益之后，决定拥立明宗嫡子义林智班为皇帝，是为宁宗。然而宁宗在即位仅53天后便病逝，命运再次选择了妥欢帖木儿。
1: 妥欢帖木儿在广西泾阳的这几年呢，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这段时间呢，风平浪静，然后有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汉文化。所以说，顺帝呢是元朝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皇帝，实际上也恐怕只有文宗跟他可以写汉诗，说汉话。他当政之后呢，

0: 这些对他的这个施政方针呢，应该说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1: 1332年底，在被流放3年多后，拓欢帖木儿终于可以回大都了。在近郊良乡的迎接仪式上，他与权臣燕铁木儿相遇了。燕铁木儿与拓欢帖木儿并马徐行，还用马鞭指指点点，告诉少年拓欢帖木儿朝中之事，气焰很嚣张。拓欢帖木儿只是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这使得燕铁木儿不禁产生了疑惧，怀疑眼前这个少年居心叵测。而实际上，只有13岁的拓欢帖木儿，只是因为年幼和畏惧，所以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拓欢帖木儿终于回到了大都，回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然而，从流亡生涯到皇权加身的坎坷之路还没有结束。在燕铁木儿的授意下，很快就有太史上言，说拓欢帖木儿不可立为皇帝，立则天下大乱。这样一来，拓欢帖木儿即位之事就又被耽搁下来。
0: 他的家族就跟这个明宗这一系有过节，那么现在呢，这个儿子又对他态度如此暧昧或者冷漠，他感觉到后怕。所以说，虽然拓欢帖木儿被迎接到了大都，但是他迟迟不让这个皇子登位。所以说，在燕铁木儿生前，拓欢帖木儿是当不成皇帝的。
1: 僵局的打破颇具戏剧性。燕铁木儿生活极其荒淫，拓欢帖木儿的到来使他心烦意乱，更加沉溺于酒色。1333年5月，燕铁木儿体亏溺血而死，他的死扫清了拓欢帖木儿即位的最大障碍。这样，拓欢帖木儿就于上都正式即位，成了后代所称的元顺帝。然而，少年皇帝仍然笼罩在前朝权臣的阴影之中。继燕铁木儿而起的是同样骄横跋扈的权臣伯颜。自幼的不幸经历使拓欢帖木儿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宫廷生活。他从前几任短命皇帝那儿得到教训，身居宫中，国家大事由权臣们处理。而他似乎还沉浸在桂林山水之中，仍然怀念着安定平静的南方生活。但这恰恰是一个上上之策。此时，燕铁木儿虽然已死，但其家族势力仍然很大。燕铁木儿的女儿成为拓欢帖木儿的皇后，国家大事仍由燕铁木儿的弟弟、儿子共同管理。而伯颜的势力也日渐强大，两大权力家族在宫中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政变。最后，伯颜将燕铁木儿的势力彻底清除。这大概是拓欢帖木儿登基以来心情最舒畅的日子。
0: 拓欢帖木儿呢，继位的头8年呢，实际上是文宗时代这个武臣当权的世道政治的一个延续。这一个8年呢，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元统年间，当时呢是由燕铁木儿家族呢跟伯颜联合执政。第二个阶段呢是后至元时代，主要在是由这个伯颜独断的时代。在这8年期间呢，拓欢帖木儿呢基本上待在宫中，无所作为。
1: 1335年11月，拓欢帖木儿下令这一年改元至元元年。由此向世祖忽必烈致敬，因为忽必烈的至元年号长达31年，那正是元朝最强盛的时期。他以唐太宗、元世祖为榜样，颇有成为一代明君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很快遭到挫折，对他的

0: 雄心造成阻碍的，正是帮助他清除滇铁木儿家族的伯颜。与燕铁木儿相比，伯颜的势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清除燕铁木儿家族势力后，伯颜开始独任中书右丞相，又加号大丞相。除独掌中书要之外，伯颜还兼任其他各类职务，官衔累计达246次，这在元朝是绝无仅有的。慢慢的，拓欢帖木儿对伯颜也疑惧起来。此外，伯颜还以出现多起汉人男人造反事件为由，重申汉人男人不得持有兵器马匹的法令。当时禁令之严，甚至连农民使用的铁叉等农具也被视作兵器而不准使用。伯颜对汉族人的仇视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甚至提出一个荒谬的计划，奏请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理由是这五姓人最多，杀掉他们就可以杜绝祸患。
1: 这个记载是，就是说是，而且是原始，就是24史的正史里面明确这么写的。我觉得不是真的，他而是一个，因为他倒台以后大家说的坏话，就把很多的那个，给他编造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民间的编造。
2: 伯颜呢？可以说是在元朝历史上呢，权势呢最大的一个宰相。他在位期间的许多措施呢，应该说是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
0: 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已成为中国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元朝时期，科举制度一度被废除。后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科举也成为笼络士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伯颜当政后不久，即在1335年采纳平章政事撤离帖木儿的提议，停废科举。伯颜此举显然是为了打压汉人男人。1337年4月，伯颜又下令汉人男人不得学习蒙古色目文字，进一步从制度上杜绝汉人男人为官。伯颜如此专权跋扈，拓欢帖木儿对他的恐惧和积怨也越来越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与无奈，他迫切需要摆脱完全听命于权臣的局面，实现自己的雄心抱负。拓欢帖木儿正在一步一步勾画自己的政治蓝图。此时，伯颜集团内部出现分裂，为拓欢帖木儿亲自掌握朝政提供了绝佳良机。他物色好了下一个可以依赖的人，那就是伯颜的侄子，时任御史大夫的脱脱。在以后漫长的统治期内，他也基本上奉行这样一种执政原则，不强硬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寻找平衡。
2: 脱脱呢，自幼呢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有一个老师叫吴之方，经常劝说他呢要行春秋大义，就是大义灭亲。脱脱本人呢，实际上也感受到了伯父的这个权势呢，将来会有一天呢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利益。所以说呢，他在受伯颜的命令到宫中呢做宿卫，也就是妾薛监视呢舜帝的时候，就开始呢试探着跟拓欢帖木儿舜帝进行沟通。
0: 这时候拓欢帖木儿身边的人大都是伯颜的亲党，只有两个人是他自己的心腹。脱脱有意跟这两个人结纳，透露自己愿意大义灭亲的意思。拓欢帖木儿又惊又喜，但他行事谨慎，派心腹与脱脱多次深谈，才终于确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此后他经常找脱脱来密议，一个针对伯颜的秘密计划也逐渐成型。1340年2月，趁伯颜率队到柳林围猎之际，在拓欢帖木儿手下，

0: 乌托等人发动政变，指责伯颜罪状的诏书连夜写成，并由皇帝委派的大臣驰往柳林。伯颜所领的诸卫兵一哄而散，伯颜被流放广东，于中途死去。文宗的皇后、文宗的儿子燕铁古斯也相继遭贬而死。至此，妥欢帖木儿完全走出了文宗统治时期的阴影，正式开始进政。这时，他年富力强，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皇帝，颇有励精图治之意。他在次年正月正式改年号为至正，宣布要与天下更始，结束以前的黑暗时代。他任命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着手整顿一系列弊政，史称至正更化或脱脱更化。
1: 更化措施呢，我们知道是在由这个脱脱担任中书右丞相至正元年开始实施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不少学者呢把这次更化呢直接就称为脱脱更化。但是要知道，这个更化的措施呢，首先呢是由这个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他的支持之下举行的，而且呢脱脱辞去相位之后呢，许多后续的更化措施是由顺帝亲自主持的，所以呢称为至正更化呢比称为脱脱更化呢更妥当一些。
0: 北京孔庙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的东段，始建于元大德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下令袭历代旧典修建孔庙祭祀孔子，并在孔庙的西侧修建国子监，构成了左庙右学的规制。孔庙和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的重要场所和最高学府。在孔庙内还存有三代的进士题名碑198块，题刻历代进士50000多名，其中就有3块元代的进士题名碑。
2: 那么讲到元代的进士题名碑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元代的科举制度，因为进士题名碑呢，它是科举制度的一个附属产品。元代呢，本来科举考试的次数少，取人也少，所以它整个的进士题名碑的数量呢也不多。那么这3块进士题名碑呢，也能看出来这个元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这个科举制度的一个态度。
0: 在脱脱主持下，元朝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昭雪冤案，并且开马进、减盐额、捐赋拨，这对缓和伯颜专政时加剧的民族矛盾有一定作用。在此期间，元朝兴修的国子监招收蒙古、色目、汉人生员达3000多人。此外，脱脱亲自负责经研，遴选儒臣为妥欢帖木儿进讲。妥欢帖木儿时常在宣文阁用心读书，留心圣贤之学，与儒臣讲究历代治乱兴衰，其欣然有向慕之志。在脱脱的建议下，元朝还开始了法典大元通志的重修工作，并在1346年颁行全国。这部经修改补充后的法典，以当时妥欢帖木儿的年号命名，称《至正条格》。此外，这个时期脱脱开始主持纂修辽、金、宋三史，解决了元朝此前数十年的一大难题。
3: 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就是政权是推翻，政权垮掉都可以，但是它的历史必须得有人记载。你把前面这个政权推翻了，你得负责给他修历史。
1: 在编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统王朝，其他的王朝呢，然后附在这个外国传啊或者别的历史，辽史、宋史、金史一直没有修，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正统定不下来。因为这3个朝代到底哪个王朝算正统？宋史还是金还是辽，一直定不下来，所以一直拖到元顺帝的元末了。这个时候是

0: 脱脱出来定下来的。脱脱就一句话，三朝各为正统，编三部历史，那么就出现了宋史、辽史、金史，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1: 八月初二，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蒙古宗室退居蒙古高原，仍奉元朝正朔，因地处塞北，史称北元。北元继续对抗明军，甚至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出现了短暂的宣光中兴局面，但这只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此后北元日渐衰弱，最终分裂成鞑靼和瓦剌两部分，继续着他们与中原王朝的恩怨故事。
0: 一提到呢元朝是如何灭亡呢，当时的人呢常常提到这个遍超和开河，但是呢这只是呢导火索。元朝的统治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呢，还是跟呢他已经日益激化的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呢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是元王朝呢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1: 这里是距离元大都500多公里的应昌路故城遗址，这里留下了妥欢帖木儿最后的身影。1369年，元朝灭亡后的第二年，妥欢帖木儿退至应昌府，回到了漠北草原。洪武三年，即1370年4月，妥欢帖木儿因患痢疾死于应昌，时年51岁。一个本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最终却成为了一个亡国之君，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这位亡国之君面对帝国崩塌时的心情，我们无法猜测妥欢帖木儿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但是这个游牧帝国的兴衰让人感慨。当年成吉思汗策马扬鞭，率领蒙古大军从草原崛起，以叱咤风云的姿态让世界震惊。此后忽必烈又从这片草原以非凡的雄姿向中原高歌猛进，建立强大的元帝国。如今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游牧帝国又回到了这片草原。这片凄凉的长草与藏身其中的亡国之君一样，一派衰飒气象。短短100多年，其历程令人感慨，发人深思。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妥欢帖木儿去世后，元群臣给他上庙号惠宗，而远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这位亡国之君还有点自知之明，知顺天命，退避而去，应该称他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中国历史上就这样被定格为元顺帝。

就在胡惟庸案爆发两年后的洪武十五年，空印案爆发，这一次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而缴纳钱粮的途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种报账方式是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断言其中必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100仗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孩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带女儿跟我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5: 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别玩手机了，吃香。
5: 儿子。
0: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空接着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回来看你。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喂喂，快点！哎呀，陆叔，你走着点啊。妈妈，
1: 你爸来啦。
2: 大家好呀！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
3: 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4: 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 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1，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 2，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3，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4，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5，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注意看。
5: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阿姆。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
4: 文明有我，服务为

0: 赵琳姐姐，你看什么呢？赵琳姐姐，怎么了？
1: 哎，还在想那个破娃娃呢。
0: 他不叫破娃娃，他叫虎宝。对不起，虎宝不见了，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他陪了我那么久，我都没机会和他说再见。
2: 赵琳，
0: 让我静一静就好了。
2: 哎，啊。
0: 鸿飞哥哥，这怎么办啊？没了虎宝，赵琳姐姐都不笑了。
2: 有了，补上不就行了？我们找找虎宝的替代品，肯定能让他重展笑颜。明白。啊，梦梦，怎么了？赵琳姐姐，你能帮我把糖果拿出来吗？
0: 我把我最喜欢的糖果给你吃，你吃了就不会再想虎宝啦。谢谢你，梦梦。
1: 别再为虎宝难过了，这个给你。
0: 这也太贵重了，怎么好意思啊？
2: 不用不好意思啊，给你报5分钟，你记得轻点报。
0: 你自己报吧。
2: 鸿飞哥哥，我怎么觉得赵琳姐姐更不高兴了？
0: 啊！这什么？
1: 虎宝2号。根据我的计算，外缘度……
0: 刚才的雨太大了，雨水汇集在低洼处，形成了湖泊。
1: 大雨好恐怖！
0: 万一雨水把虎宝冲走了怎么办？
1: 别着急，
0: 这声音是……
1: 冒险，
0: 无论如何，我都要带他们安全离开。快想想办法，赵琳。

0: 壮林，打起精神来，五宝现在肯定还在某个角落待着，咱们再去找找。
1: 对啊，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2: 算了，我们走吧。
0: 哎，别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儿。
1: 就是啊，我们再找一次，这次一定能找到的。
2: 可以了，我们都尽力了。
1: 可是
2: 或许我不该这么依赖虎宝，我们都要长大的，不是吗？啊，没有虎宝，我还有你们呀。
0: 那你以后有话就对我和梦梦说，我们当你的树洞。
1: 啊，赵琳姐姐，
0: 以后由我们来陪着你。
2: 谢谢，有你们在，我一定能适应没有虎宝的日子。好了，满血复活，我们赶紧去高地吧。
1: 好。
2: 啊，要不要帮忙啊？
1: 我高地啊，发生什么事了？
2: 啊，我的虎宝，
3: 太好了。
2: 等等，虎宝怎么会在这儿啊？
4: 龙飞，
0: 我想起来了，可能是早上慌里慌张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扔到背包里了。
4: 啊，
0: 找到了虎宝实在是太好了。
1: 都怪你，害得赵琳姐姐难过，还让我们在这里瞎折腾。
5: 哎呦，对不起，放了我吧，
1: 太过分了。
2: 虎宝，欢迎回来。
0: 路上怎么有哥哥的手套？什么？哥哥还被美琪和大勇追踪？请期待下集，对战红山谷。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

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

0: 李超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跟我做起。
2: 国公民提供协助。
3: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4: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
3: 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

0: 自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说起乡村创业，很多人总觉得既辛苦又没新意，但在上虞曹娥街道金村村，一位00后小伙子偏不按常理出牌。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块儿去瞧瞧这位回乡搞事情的00后吧。金村村，上虞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子，和很多乡村一样，这里的年轻人大多去了城里。但今年村子里的无花果园边多了一个年轻的身影，他叫金泽东，00后，今年刚满23岁。别人往外跑闯城市，他偏偏回乡扎进田间地头；别人单一种地坐等售卖，他玩转龙虾加无花果。

0: 果，双季创收新模式。
1: 今年算是四阶段，如果今年无花果卖得好，我们就准备去批更多的地，去种更多的无花果，是不是？然后我们让更多人可以过来摘嘛。
0: 这片无花果园是金泽东父母八年前种下的，八年来，父母每天凌晨3点起床摘果装筐，再骑三轮车赶到市场摆摊。金泽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今年四月，他做了一个让家里人都没想到的决定，辞职回村接手这片果园。
1: 同样都是帮父母一起帮忙干活的呀，是吧？然后我也主要是帮父母在卖的，父母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他每天是要3点起床，然后摘完去市场里摆摊。然后这次我可以在网上宣传，让他们来线下来买，就他们不用去摆摊了，也不用很早起床了，我们这里摘完直接在果园门口卖就行了的。
0: 接手果园后，金泽东没有按老路子走，他发现果园里挖了排水沟，水渠常年有水。年轻人脑子活泛，马上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在沟里养龙虾，搞垂钓体验。
1: 今年的4月，先是反正钓龙虾嘛，然后龙虾钓完之后，无花果也开始成熟了，就开始卖无花果了。之前钓龙虾叶子都没长出来的，只是个芽很短的很小的，所以不影响钓龙虾的。
0: 说干就干，4月整整一个月，金泽东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买钓具、设计广告、做宣传海报，连广告牌都是自己设计的。
1: 我是创业一个月，5月1号开业的，4月开始创业，然后5月1号是开业，然后那个月都是我的准备阶段。就是什么龙虾怎么样，包括杆子、桶、钓具这些宣传啊、广告啊，各种各样的这些，都反正就先准备好一个月，然后5月1号开业，全部都我一个人弄的，自己买来自己弄，自己宣传，自己做，连广告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因为他们设计不好，我要自己设计。
0: 5月1号开业，钓龙虾的项目一推出，就吸引了不少周边村民和城里带孩子来的家庭。到了6月底，无花果开始成熟，金泽东又无缝衔接上了鲜果销售。目前果园里主要种了两个品种，老品种波姬红和个头更大的中子，采摘期可以一直持续到10月。
1: 毕竟是种了8年了，有老客户的，很多老客户了。我单单不宣传网上，我老客户也每年都是卖得完的，传播得更广，反正更快一点嘛，卖的。
0: 有了网络宣传，销路一下子就打开了。虽然线上传播还不是大规模运营，但效果已经比单纯等老客户来买快得多。更重要的是，父母终于不用在凌晨3点起床赶集摆摊了，客人自己找上门来，在果园门口就能把果子卖掉。
1: 啊，现在是全职我来干这个了，是吧？他们都不用那么累了，基本上都是我在干，像现在我爸妈也不帮忙的，他就我一个人自己早上摘好。反正有些人想进来摘就进来摘。
0: 不过想法归想法，真干起来和父母那一辈的观念冲突还是免不了。在种地上，父母信奉的是几十年传下来的老经验，而金泽东有自己的办法，不懂就上网搜，百度、短视频、农业论坛都是他的老师。怎么剪枝，怎么防虫，从育苗到成熟要几年，他一点一点摸索。
1: 我爸妈纯是凭老经验的，然后我现在因为懂网络，我是网络上学习，就是百度上自己去搜，自己去学无花果怎么剪枝条，怎么防虫，怎么剪枝，我都是这个会更全面一点嘛，是吧？凭老经验有些肯定是不全的嘛，是吧？然后我网络上基本上包括从苗开始培养成这些树要几年，怎么怎么样，反正都是自己反正在以前研究，自己在慢慢的
2: 去摸索。
1: 对，去摸索。
0: 其实当初决定回来的时候，父母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看来，好不容易供出一个大学生，应该去外面闯荡，不该再回来刨土。但金泽东不这么想，父辈有无花果这个现成的产业基础，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做文章呢？他看得很清楚，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把现有的东西利用好，同样有前途。
1: 他们不同意，他们觉得在地里面弄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让我去外面去发展，让我去外面去创业。但是我觉得这个村里面现有的我们有无花果，所以我想在自己现有的基础上把它做得更大。我觉得这边做大也是有前途的，不比外面差。

0: 是吧？返乡这种创业，我觉得是也有很大的这种可行性，可以去尝试。
1: 当然，创业哪有不担心失败的？金泽东坦言，从一开始就想清楚了风险，正因为想明白了，所以不怕。他选择的是低成本、零风险的起步方式，就算失败了，至少尝试过，不会有遗憾。年轻就是最大的底气。
0: 失败了，我一直想着的。我创业的时候我就想过失败的，所以我是低成本，这种基本是零风险的去创业的。我知道，我创业失败了，至少我尝试过了，然后我可以再去找一份工作会去干的。这些我在创业前的时候我都已经想明白了，这我都想明白了。这个创业前
2: 就不怕，
0: 对，就不怕，对，所以我就很有底气去做。因为失败了，对于我来说，我年轻嘛，是吧？尝试过了，没有任何遗憾了，是不是？然后我如果年纪大了，我没有去尝试，我大侠会后悔。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去尝试一下呢？是吧？我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是不是？就这样，所以我现在反正一直在不停的努力。
1: 对这位一门心思回乡创业的零零后小伙，村里也非常关注。金村村党总支书记金立峰告诉我们，像金泽东这样愿意回村创业的年轻人，村里举双手欢迎。村委不仅在政策资源上给予支持，还积极对接创客平台，帮助年轻人争取学习提升的机会，在水电、土地等配套设施方面也尽力提供便利。
3: 作为村委，将在这些青年当中，让他们来感觉到家乡农村村委对他们极大的帮助与支持，让他们有更大的信心来提升自己啊，这种创业的精神，啊，作为村呢，也在此呼吁啊，外面的我们金村的这些优秀的青年回家乡、回村创业。
1: 乡村需要年轻人，年轻人也需要乡村。一个零零后青年的故事正在继续。从四月到八月，从钓龙虾到卖无花果，金泽东的创业之路才刚刚走了几个月。能不能成，他说不准，但他清楚一点，趁着年轻，在自己长大的地方踏踏实实。

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顺利吗？顺利。110跟分局核实了情况，先把人带走了。警察说他这个案情简单，性质也明确，叫我明天去派出所做个笔录。
1: 有结果就好。走。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笑>
5: 小金盾来了！
4: 儿童玩具不能当做化妆品使用哦。<笑>
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险则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笑>
5: 小金盾，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 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7: 妈妈，妈妈，是小金盾。
5: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

在3000只滇鸡子后，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探，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工人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这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

0: 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1: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一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边境所采食。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0: 钟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1: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烟。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1: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疼！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摊派红豆的这样食物，我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将你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0: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冻尸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
3: 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科学合理安排课业负担，让孩子们有更足够的时间发展兴趣爱好，强健体魄，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健康成长成才，真正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办好让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教育。9月9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国，区政协副主席张颖芳先后走访艾米尔幼儿园、贺青小学、龙山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辛勤耕耘的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于丹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细致了解学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重点查看学生午休躺睡落实情况，对学校聚焦学生身心健康、作食作息暖心育人举措给予充分肯定。走访中，于丹与学校负责人、教师代表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工作生活状况，叮嘱大家要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潜心教书育人，当好少年儿童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慰问期间，于丹还十分关心特殊教育工作，现场踏勘区特殊教育学校改扩建项目进展，详细了解

0: 特殊儿童校园生活、康复训练、日常学习等情况，并看望慰问一线特教教师代表，高度赞扬全体特教教师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希望大家继续坚守育人初心，以仁爱之心和责任担当，悉心教导孩子们学习知识和技能，更好更快融入社会。他表示，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区委区政府将持续加大对特殊教育的投入力度，全力推动特殊教育普惠优质发展，让每一位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9月8号上午，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晴、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文松来到丰汇中学、丰汇镇中学走访慰问一线教职工，为广大教师送上节日问候与美好祝福。在丰汇中学，金山中一行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深入了解学校办学文化底蕴，同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对学校深耕校本文化、潜心立德树人的办学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丰汇镇中学，金山中一行先后参观名人广场、特色宣传窗、国防教育园地，观看了《老师您辛苦了》主题短片，细致询问办学亮点与育人实践成果。金山中表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勉励广大教师当好立德树人坚守者、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者、学生成长引路人，争做新时代四有好教师，为上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教育力量。
1: 活动考察点位和我区重点水利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推进各项工作，努力打造最清洁城市、构建最安全水网，为全市大局做担当、做贡献。区领导罗黎明参加。
2: 钱宁江先后来到曹娥江、一江两岸城市驿站、绍兴绿展环保有限公司等点位，听取相关负责人汇报，实地查看场地布置、线路安排、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世界清洁日活动是展示绍兴城市形象、上虞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扛起责任担当，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精心精准精细做好考察点位的现场布置、讲解服务、环境提升等工作，健全落实常态长效机制，充分展现上虞城市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要进一步落实曹娥江、一江两岸城市风貌提升，统筹规划、策划、计划，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统筹保洁、保绿、保安，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运营，加快打造成为更高颜值的城市封面、城市名片、城市 IP。 随后钱宁江来到萧寿平原渝北片海涝工程泵站选址点位、海棠安澜工程现场，详细了解重大水利项目投资、建设、管理、运维等情况。他强调，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坚持科学系统，统筹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坚决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全、社会安宁。要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因时因势制宜，做好沿线塘江、沿曹娥江、重点水库等水利项目的谋划实施，构建上蓄、中防、内畅、下排、外抗治水格局。要坚持一体融合，以海棠安澜工程建设为契机，既大幅提升防潮减灾硬实力，也同步实现滩涂湿地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公共休闲空间供给的综合效益，加快推动传统防潮工程向生态保育、民生休闲、共赴示范的复合型滨海生态廊道转型。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马延杰报道。
0: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9月8号下午，我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在上虞职教中心举行。会上表彰了2026年教育强区奖励基金教师代表、区相关部门、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各校教师代表、退休老教师代表共70人参加本次座谈会。大家齐聚一堂，共话上虞教育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政法委书记

0: 李海玉参加会议。座谈会以"立德树人，健康第一，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做新时代，于上大先生"为主题。春晖中学、上虞职教中心、松下街道中学、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杭州湾未来城幼儿园的五位教师代表依次发言，分享扎根讲台前新育人的暖心故事。星河城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作为企业家代表发言，讲述企业持续助力上虞教育事业、尊师助教的初心。 会上，区委副书记、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李海玉向全区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表示教育是国之大计，上虞教育质量稳居省市前列，这份成绩凝聚着全体教育工作者的汗水与智慧。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教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 会强调，广大教师要坚守育人初心，把个人教学事业融入国家战略和上虞地方发展大局，紧跟时代脚步，主动拥抱数字化、智能化教育变革，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严守师德底线，以高尚人格、言传身教，厚植育人情怀，用爱心、耐心陪伴学生成长，培育心怀家国、情系家乡的时代新人。 下阶段，各相关部门乡镇街道要持续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保障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全区教育工作者牢记使命、实干笃行，擦亮上虞教育金字招牌，奋力书写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近日，人保财险上虞职公司与区水利局正式签约，顺利落地浙江省首单蓄滞洪区巨灾保险，为张镇镇大进犯蓄滞洪区提供600万元风险保障。这标志着我省蓄滞洪区巨灾保险机制创新取得新突破，以金融力量筑牢区域防汛安全屏障。 大进犯蓄滞洪区是上虞重要的水利防洪基础设施，承担着流域防汛调度和分洪减灾的关键职能，为有效化解分洪运用、极端天气带来的群众财产损失风险，人保财险上虞职公司联合区水利局多次实地调研，立足蓄滞洪区调度运行实际与本地风险特点，量身打造专属巨灾保险方案。 该险种聚焦政府主动分洪场景，重点保障蓄滞洪区内居民房屋等财产因淹水造成的损失，同时涵盖政府统一组织人员转移过程中产生的人身伤亡相关费用。这一举措补齐了蓄滞洪区风险补偿短板，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保险兜底的防汛减灾保障体系。 下一步，人保财险上虞职公司将深化与区水利局的常态化协同联动，做深做实蓄滞洪区风险减量服务，发挥保险金融优势，守护区域安全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一批极具上虞辨识度的优秀文创作品进驻绍兴市城市展示馆一楼文创展销区，十多款特色文创集体亮相，让市民游客在一馆揽境绍兴的同时，也能把一份份上虞味道、上虞匠心带回家。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进驻的作品品类丰富，件件有故事，集中呈现了上虞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文创活力。
3: 星月窑青瓷诗、阿嬷的味道月饼、冬青美酒、上虞城市名片、观山海女儿红、上虞优选、与你同享醉鱼干等产品悉数展出。这些文创将上虞的山水风物与非遗技艺巧妙融合，让更多。

0: 人通过一件小物认识上虞，记住上虞。在我们相关的领导协会的帮助下，能够把我们文创科的文创产品，通过不同的方式，能够推介到各个领域啊，尤其是走出上虞啊，走进更多的一些渠道啊，能够呈现我们上虞文创的一个结果，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作为绍兴城市核心展示窗口，绍兴市城市展示馆以数字化沉浸式展陈方式，全方位展现城市变迁与未来规划。日均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参观。此次展馆一楼专设文创展销区，为各县市区特色文创搭建了面向全市乃至全国的展示销售平台。上虞文创的成功入驻，既是上虞上品品牌借力世界窗口破圈出海的生动实践，也是市域文旅资源联动发展、抱团共赢的有力体现。下一步，上虞将继续深挖越窑青瓷女儿红曹阿家文化等特色资源，依托上虞上品品牌矩阵，推动更多优秀文创走向更广阔舞台，为绍兴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上虞动能。全媒体记者孙清报道。
2: 日前，位于我区长塘镇的绍兴妙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主体基本完工。一楼生产车间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标志着该项目迈出了从建设到投产的关键一步。妙福生物是一家专注创意宠物食品与高品质原切冻干生产的成长型企业。企业以数字化管理和高效沟通为核心优势，主打柔性定制与高自由度开发服务。 该项目规划建设三条冻干产线与一条自动化烘干产线，主要服务于初创品牌及成熟品牌的非常规产品开发与落地。自启动以来，项目坚持高标准规划与高质量建设，施工方科学组织倒排工期，克服了工期紧、任务重等困难。目前，主体建筑已基本完工，一楼设备安装完毕。 随着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车间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
3: 我们现在差不多大体的建设都已经完成了，就是等最后一些收尾的工作，把一些细节做好了。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正式生产前的试运行，想要把所有机器上面的漏洞找出来，然后流程上面的漏洞找出来，再争取在正式生产之前把它优化起来。
4: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试生产阶段将重点检验设备运行稳定性、产品质量和工艺流程，为正式投产打好基础。下一步，企业将加快推进二楼生产车间建设及配套设施完善，力争早日实现全面投产。
2: 我估计应该是在9月中旬或9月下旬的时候能够开始正式的按照我们全部规章流程的来生产。妙福生物深耕定制化细分赛道，凭借灵活响应、高适配性与成本优势，致力于成为宠物食品创新领域可靠的柔性生产伙伴。项目全面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齐本地宠物食品配套短板，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助力上虞区宠物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市场主体发展，昨天下午，绍兴市法治护企商通天下巡回宣讲活动首站走进上虞，来自市区两级的5名宣讲员轮番登台，为我区百家企业送上专业精准的法治宣讲服务。
1: 宣讲现场气氛热烈，内容务实归管理、风险防范等高频需求，开展分领域专业化宣讲。他们立足一线经验，紧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法律痛点与难点，通过鲜活案例和通俗讲解，围绕行政复议、商事仲裁、涉外护航、公证赋能等领域展开细致解读。宣讲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操指南，帮助企业明晰法律边界，提升依法经营和维权能力。 现场企业代表认真聆听、细致记录，大家纷纷表示，本次宣讲紧贴企业实际、针对性强，有效解答了经营发展中的法律困惑，为规范管理和防范风险提供了有力指导。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秋风送爽，东关街道金鸡山村200多亩藕塘迎来丰收时节，藕农抢抓秋日农时，开启采收，水下白胖子破土而出，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采访当天，记者来到金鸡山村的成片荷塘，只见工人们脚踩淤泥，手握高压水枪，冲开厚厚的。

0: 唐尼，他们顺着藕节走势，将一节节饱满壮实的莲藕从泥中取出，水面上漂浮着刚才挖的鲜藕。据种植户饶春生介绍，他承包这片荷塘已有8年，今年莲藕从6月15号便开始采挖。
1: 我们是早上上午6点钟开始下田，一般呢挖到10点钟，10点多开始结藕，结藕嘛大概在10点40分至11点开始有客户过来，我们开始给他备货，下午也有一点。
0: 饶春生告诉记者，白露过后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变大，莲藕淀粉和糖分不断积累，口感脆甜，正是品质最好的时候。这片糖藕依托金鸡山村优良的水土条件，每年9月进入大面积采收期，采收工作可以一直持续到年底。
1: 我们现在这边是3个工人，每天大概在2500斤左右吧，有时候根据市场量，市场蔬菜少，我们量大一点，我们就可能达到3000多斤。
0: 近年来，金鸡山村通过土地流转盘活闲置水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莲藕特色种植产业。莲藕产业不仅带动了种植户增收，也为村集体经济增添了活力。夏日荷塘花开成为乡村美景，秋日采藕收获满满财富，绘就出一幅江南水乡的共富秋收画卷。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云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信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5: 明诚绍兴，越来越好。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天气主打一个温柔，多云当主角，局部阵雨还玩起了随机闪现，主打一个开盲盒式体验。气温更是贴心，早晨穿个薄外套刚刚好。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在27.4度，完全没了盛夏的暑热。接下来这一周的天气整体以多云为主，太阳会时不时露个脸打个卡，不会全程躲在云层里摸鱼，也不会毫无。

0: 挡地把人晒，体感舒适度直接拉满。13到14号，冷空气扩散过来，带来一波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较为平稳，早晚出门凉丝丝的，很舒服，中午也不会闷得浑身冒汗。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多云，局部有小雨，气温在22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百官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曹娥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东关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松下多云转阵雨，23到27度。张镇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丰会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道墟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上浦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汤浦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下馆梁湖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义亭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小月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谢塘多云转阵雨，23到27度。长塘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盖北多云转阵雨，23到27度。岭南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辰溪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丁宅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

0: 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说起乡村创业，很多人总觉得既辛苦又没新意，但在上虞曹娥街道金村村，一位零零后小伙子偏不按常理出牌。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块儿去瞧瞧这位回乡搞事情的零零后吧。金村村，上虞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子，和很多乡村一样，这里的年轻人大多去了城里。但今年村子里的无花果园边多了一个年轻的身影，他叫金泽东，零零后，今年刚满23岁。别人往外跑闯城市，他偏偏回乡扎进田间地头；别人单一种地坐等售卖，他玩转龙虾加无花果双季创收新模式。
1: 今年算是四阶段，如果今年无花果卖得好，我们就准备去批更多的地，去种更多的无花果，是不是？然后我们让更多人可以过来摘嘛。
0: 这片无花果园是金泽东父母8年前种下的，8年来，父母每天凌晨3点起床摘果装筐，再骑3轮车赶到市场摆摊。金泽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今年4月，他做了一个让家里人都没想到的决定，辞职回村接手这片果园。
1: 同样都是帮父母一起帮忙干活的呀，是吧？然后我也主要是帮父母在卖的，父母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他每天是要3点钟起床，然后摘完去市场里摆摊。然后这次我可以在网上宣传，让他们来线下来买，就他们不用去摆摊了，也不用很早起床了。我们这摘完直接在果园门口卖就行了的。

0: 接手果园后，金泽东没有按老路子走，他发现果园里挖了排水沟，水渠常年有水。年轻人脑子活泛，马上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在沟里养龙虾，搞垂钓体验。
1: 今年的四月份，先是反正钓龙虾嘛，然后龙虾钓完之后，无花果也开始成熟了，就开始卖无花果了。之前钓龙虾叶子都没长出来的，只是个芽很短的、很小的，所以不影响钓龙虾的。
0: 说干就干，四月份整整一个月，金泽东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买钓具、设计广告、做宣传海报，连广告牌都是自己设计的。
1: 我是创业一个月，五月一号开业的，四月份开始创业，然后五月一号是开业，然后那个月都是我的准备阶段，就是什么龙虾怎么样，包括杆子、桶、钓具这些宣传啊、广告啊，各种各样的这些，都反正就先准备好一个月，然后五月一号开业，全部都我一个人弄的，自己买来自己弄、自己宣传、自己做，连广告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因为他们设计不好，我要自己设计。
0: 五月一号开业，钓龙虾的项目一推出，就吸引了不少周边村民和城里带孩子来的家庭。到了六月底，无花果开始成熟，金泽东又无缝衔接上了鲜果销售。目前，果园里主要种了两个品种，老品种波姬红和个头更大的中子，采摘期可以一直持续到十月份。
1: 毕竟是种了八年了，有老客户的，很多老客户了。我单单不宣传网上，老客户也每年都是卖得完的，传播得更广，反正更快一点嘛，卖的。
0: 有了网络宣传，销路一下子就打开了。虽然线上传播还不是大规模运营，但效果已经比单纯等老客户来买快得多。更重要的是，父母终于不用在凌晨三点起床赶集摆摊了。客人自己找上门来，在果园门口就能把果子卖掉。
1: 啊，现在是全职我来干这个了，是吧？他们都不用那么累了，基本上都是我在干。现在我爸妈也不帮忙的，他就我一个人自己早上摘好。反正有些人想进来摘就进来摘。
0: 不过想法归想法，真干起来和父母那一辈的观念冲突还是免不了。在种地上，父母信奉的是几十年传下来的老经验，而金泽东有自己的办法。不懂就上网搜，百度、短视频、农业论坛都是他的老师。怎么剪枝，怎么防虫，从育苗到成熟要几年，他一点一点摸索。
1: 我爸妈纯是凭老经验的，然后我现在因为懂网络，我是网络上学习，就是百度上自己去搜，自己去学无花果怎么剪枝条，怎么防虫，怎么剪枝，我都是这个会更全面一点嘛，是吧？凭老经验有些肯定是不全的嘛，是吧？然后我网络上基本上包括从苗开始培养，培养成这些树要几年，怎么怎么样，反正都是自己反正在以前研究，自己在慢慢的
2: 去摸索。
1: 对，去摸索。
0: 其实当初决定回来的时候，父母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看来，好不容易供出一个大学生，应该去外面闯荡，不该再回来刨土。但金泽东不这么想，父辈有无花果这个现成的产业基础，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做文章呢？他看得很清楚，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把现有的东西利用好，同样有前途。
1: 他们不同意，他们觉得在地里面弄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让我去外面去发展，让我去外面去创业。但是我觉得这个村里面现有的我们有无花果，所以我想在自己现有的基础上把它做得更大。我觉得这边做大也是有前途的，不比外面差，是吧？返乡这种创业我觉得是也有很大的这种可行性，可以去尝试。
0: 当然创业哪有不担心失败的，金泽东坦言从一开始就想清楚了风险，正因为想明白了，所以不怕。他选择的是低成本、零风险的起步方式，就算失败了，至少尝试过，不会有遗憾。年轻就是最大的底气。
1: 失败了，我一直想着的。我创业的时候我就想过失败的，所以我是低成本，这种基本是零风险的去创业的。我知道，我创业失败了，至少我尝试过了，然后我可以再去找一份工作，会去干的。这些我在创业前的时候我都已经想明白了，这我都想明白了，这个创业前。对，就不怕。对，所以我就很有底气去做，因为失败了对于我来说，我年轻嘛，是吧？尝试过了，没有任何遗憾了，是不是？然后我如果年纪大了，不，我没有去尝试，我大起来会后悔。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去尝试一下呢？

0: 呢，是吧？我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是不是？就这样，所以我现在反正一直在不停的努力。
1: 对这位一门心思回乡创业的00后小伙，村里也非常关注。金村村党总支书记金立峰告诉我们，像金泽东这样愿意回村创业的年轻人，村里举双手欢迎。村委不仅在政策资源上给予支持，还积极对接创客平台，帮助年轻人争取学习提升的机会，在水电、土地等配套设施方面也尽力提供便利。
2: 作为村委，将在这些青年当中，让他们来感觉到家乡农村村委对他们极大的帮助与支持，让他们有更大的信心来提升自己啊这种创业的精神啊。作为村呢，也在此呼吁啊，外面的我们金村的这些优秀的青年回家乡回村创业。
1: 乡村需要年轻人，年轻人也需要乡村。一个00后青年的故事正在继续。从4月到8月，从钓龙虾到卖无花果，金泽东的创业之路才刚刚走了几个月。能不能成，他说不准，但他清楚一点，趁着年轻，在自己长大的地方踏踏实实干一场，哪怕不成也不后悔。这个在家乡田埂上刨土的00后，他的故事仍在继续。
3: 好，接下来来看一组山东新闻。近日，我区2026年早稻订单奖励进入公示发放阶段，惠农红利精准直达种粮农户。今年全区早稻订单履约率达

0: 山特色文化资源，以文旅融合实现酒店提质、乡村增效，形成酒店带乡村、古村赋酒店的双向赋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早上十点多，记者在东山大观酒店看到有不少游客正在办理入住。酒店负责人介绍，暑期的入住率在60%以上，周末基本都是满房状态。据悉，东山大观酒店落地东山已有3年，3年来酒店稳健运营，持续发展，依托稳定的客流优势，切实将文旅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红利，在带动村民就业、拓宽农产品销路、提振乡村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 酒店的开业首先带来的是一个周边的这个就业，我们差不多200个人其中一半是来自周边，解决了将近100个劳动力。我们开业到现在应该超过了10万个客人了已经。那这些客人，很多的客人会去到东山村啊，包括这个周边，包括你们也看到我们在功夫工坊里面有他们的一些这个鸡蛋啊、笋干菜啊、这个什么鸡鸭，这些就是小的一些农产品吧，他们也有。就是我们一些游客需要的话，也会提供那些农产品，那也提供。
1: 酒店带来人气、就业和销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东山积淀千年的历史底蕴、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原生态的山水自然资源，也成为酒店差异化发展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双向反哺、互利共赢的乡村共赴新路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给你听。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到了这个程度，要是换了其他割据首领，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要登基当皇帝。但朱元璋听取了徽州老儒朱升的指点，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1: 当他有了一定势力的时候，他的心胸和眼界

0: 朱元璋听取了徽州老儒朱生的指点，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1: 当他有了一定势力的时候，他的心胸和眼界就将朱元璋的力量全部消灭。朱元璋以20万兵力迎战，鄱阳湖水战前后历时37天，陈友谅依靠众多兵力、高大的战船和充足的火力占据了优势，而朱元璋精心布置沉着指挥，率领将士顽强战斗。 战役进行得异常惨烈，最终陈友谅战死，朱元璋一举击溃了陈友谅，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经典战例。元至正27年9月，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10月，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挥师北伐。 宣传比刀枪更有力量，要让北方人民理解北伐的意义，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北伐军的恐惧心理，瓦解援军的士气。在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中，朱元璋打出“驱逐俘虏，恢复中华，李纲陈济，救济思民”的口号。元至正27年12月，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平定山东。 南征的军队先后平定浙东、福建，水陆两路势如破竹，统一中国指日可待。1368年正月初四，在南征北战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从太平乡孤庄村的凄风苦雨，到黄觉寺的孤灯穹影。 再到淮西路上的托钵僧，从滁州城里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上的滔天巨浪和冲天火光，朱元璋，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农民、和尚、叫花子，一路走来，走到应天府，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

0: 那时候参加农民军的上数以百万计啊，都是这些穷孩子，那怎么就出了一个朱元璋？他有过人之处，他心胸很宽阔，他既有这个人格魅力的凝聚力，他有这种权威感，大家愿意跟着他做事。
1: 登基之后，洪武元年八月初二，北伐军顺利攻入元大都，元顺帝遁逃塞外，燕云地区光复，举国欢腾。
2: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实际上是对中国历代皇朝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的一个继承，也是统治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所以他提出普天之下皆朕赤子，不管是什么民族我都要使用，我都是我的臣民，我们都不要区别。
1: 然而战争过后百废待兴，由于之前历经了连年的灾荒和战争，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所面临的境况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大量土地成为荒地。洪武三年，一个在朱元璋心中酝酿已久的大移民活动正式开始了。
3: 特别像一个人高昂着头甩着两只胳膊意气风发的样子，象征的就是600年之后呢，许多的移民后裔集结回到故乡。
1: 这里是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公园，每年都会有几十万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们的祖先。传说洪武三年的一天，来自山西各地的数万移民从这里出发，被官军押解着离开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家乡，前往全国各地。明初的移民前后历时40余年，仅在洪武一朝

0: 就先后有2000余个姓氏，至少160余万人从山西、江西、江苏南部等地向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安徽、湖北、湖南等18个省市、500多个州县迁徙。朱元璋的移民不仅是把人口从稠密的地方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还把很多富裕的地主迁徙到贫穷的地方。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和荒地得以开垦，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和流民得以安居。这里是南京的玄武湖，在这里曾经存放着标志明初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档案《黄册》。明洪武14年，朱元璋命令核查全国户口，编制户籍册，每里一册，详列各户人口、田土、房屋，称为黄册。与黄册密不可分的是田土册，也是按里为单位记录每块田地的名称、类别、面积、田主姓名等。田土册图形相接，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1: 这个呢是明代的一个丈量工具，叫绳车。绳车呢就是用麻绳啊，就是缠绕在这个磨乳炉上面啊，这个上面呢用红丝线呢作为刻度，这个是作为丈量的大片土地啊，这个使用绳车。小范围的土地呢就用这个弓，这个弓啊一个跨度啊就一步，它这个这是叫弓。
0: 这些丈量土地的工具可以精确到寸，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